0: 哟，
1: 哎呀，
0: 我们说哎呀，
1: 夜店大哥 ，I wanna go home，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
0: 不是哪呀，
2: 哎呀，
0: 哎呀。
1: Get in dark and I wanna